0: 就要这个人的目的，根本我还比他们有一些可比，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重点。他把这个人物来观察，这个人物来这个人物，这个人物本来他本来就有很多资源，他的资源中的这个资源。
1: Thank you.